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我的妈妈在大厨里，
1: 每天都眨着眼睛，舌头着里
0: 给我尝，全是会为工作，
1: 因为工作流水，心情啥的。不管是温柔的还是大手的，我都记得。妈妈永远爱我。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啊、也没有这样美。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嘉兴非遗柔美发传承人王根虎，以发笔绘水乡风情，用匠心传非遗人脉，爱平湖，爱广东，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们在一个城市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这回家为家人做饭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1: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教练，平时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就感到很兴奋。希望他们不要叫马路驾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我是来自民族自治区的老师巧红，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0: 时光清浅，常常有过三百六十五天，岁月流香，你我相伴又一个盛世华年。我是北北，我爱阅读，爱生活。
1: 家里有战友，亲如兄弟，和你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2: 我是你们光荣的退伍兵，一生战友，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0: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生一个草，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0: 作业会不会变得很难，然后写到很晚都写不完，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1: 四年级的学习会比三年级更有难度，但是只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走，在学校里就能完成学习任务，回到家就可以看课外书。
0: 哦，就是我们只要跟着老师的节奏，我们上课的时候要认真的听讲，然后我们可以在学校里面完成大部分的作业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三年级的小朋友也不用特别的焦虑，是不是？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你觉得四年级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1: 四年级就是会比三年级的书更多，背起来也更重，然后呢，学习的科目也会比三年级难上很多。
0: 就是，我们书包都变重了，学业也变重了，是不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如果说你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我们五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想问一下他们？
1: 说起来，我也有这样的烦恼。进入四年级后，需要更多的时间消化课堂知识，而我又是兴趣爱好广阔的人。高年级的同学，你们是怎样平衡学习和兴趣的呢？到了高年级，要不要放弃一些兴趣班？
2: 大家好，我是五年级的马浩洋。
0: 那我们刚刚四年级的学妹也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们五年级会不会学业变得很繁重，然后呢她本身自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想做啊，那这时候要不要放弃掉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来学习呢？
2: 其实并非要放弃。

0: 及兴趣，但要学会取舍，对于自己特别喜欢的爱好可以保留。利用周末，在完成学习任务后，可以去发展爱好。学习和兴趣不是对立面，好的兴趣可以放松大脑，只要我们安排妥当，相信学习和爱好都可以兼得。
1: 非常好啊，那你来说一说，你觉得五年级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觉得五年级是比较特别的，虽然不像低年级那么轻松，但应该也不像六年级那样紧张。在学习上功课变难了，语文的阅读理解和作文要求更高了，数学的知识点也越广了，英语的单词和句子也有增加，但只要我们合理安排时间，相信我们都可以轻松度过。
1: 非常好，那我们也有一个机会可以来问一个小问题，来问我们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想要问他们呢？
0: 那我要问一下六年级的哥哥姐姐们，面对越来越难的功课，你们有什么好的学习小技巧？
2: 大家好，我是六年级的崔妍希。
1: 那我们刚刚五年级的学弟也问到了一个问题，说面对于越来越难的功课，我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学习的小技巧呢？
2: 我的技巧就是功课变难之后呢，我会上课认真听讲，把老师讲的比较难的点记录在课本上，在课余时间整理错题，然后经常去复盘。回家写作业的时候呢，我会先写比较难的题目，不拖延，遇到不会的题呢，不自己硬扛，及时请教老师、家长和同学，放平心态，不怯，一步一步踏实学。
1: 说得非常好啊，那你再来说一说，你觉得六年级是什么样子的？
2: 我觉得六年级是一个很关键的阶段，因为小升初的考试对于整个六年的努力来说很重要。
1: 对，确实，我们六年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啊。那你觉得像六年级和初中会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我觉得初中升到初中的话，会觉得他们作业会很多，科目也变难了。
1: 那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想要去问一下我们已经上了初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
2: 我想问，到了初中之后，新增的科目会不会特别难？作业会不会做到很晚？如果遇到难题想放弃怎么办？
1: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呢，也会找到一个初中的哥哥姐姐们来回答你的。好，那你再说一说，就是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学校里面的大姐姐了，你就来想一想，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话想要送给弟弟妹妹们？
2: 我觉得话，像低年级作业肯定也没有高年级那么多，主要上课认真听讲，跟紧老师的节奏，回家认真巩固，就可以把作业

我的妈妈是大厨，每天能搞成美味，学超人语，给我看，全是微微工作，心情发动。不管是温柔的还是大手的，我都记得。妈妈永远爱我。

Thank you.

0: 大家好，我是第一届西瓜娃的参赛总。
1: 我还养出了我20年的参赛奖杯。
2: 而那场比赛其实对我学生时代最大的影响，就是它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了。我们在舞台上放声高歌，勇敢展示。

本场运动会已经结束，请看好结束。Thank you.

Thank you.

0: 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Thank you.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2: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4: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5: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6: 1点了。
5: 啊？几点钟了？
6: 1点了。
5: 什么？7点钟了？
6: 都告诉你了，1点了。
7: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你在列什么字呀？
1: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1: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0: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1: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城市资讯及时掌握，
1: 民生关切温暖传递。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906早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906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民村 K 唱响金平湖，小红书达人组团来打卡，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全方位展现平湖城市魅力；平湖经开又一机床整机项目开工，预计年产设备3000台，推动数控机床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延伸。阿努说新闻，西瓜娃娃大赛走过20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清晨共享一刻时光
0: FM 90.6，一起听见平湖的声音。
1: 记者倪月佳报道，前天晚上7点，2026农商银行杯城市最强音全民村 K 平湖市首届歌手大赛展演活动在金平湖文化广场火热上演。本土歌手齐聚舞台，以多元曲风唱响热爱，展现风采，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家门口的视听盛宴。整场展演分为寻音、初心、追梦、魔力、荣耀、绽放3大篇章。童声表演唱《小小西瓜灯》率先登场，清脆的歌声唱出了浓浓的平湖本土特色。紧接着，民歌串烧、热血摇滚、少儿戏曲等节目轮番上演，台下的观众掌声连连，现场气氛格外热烈。大赛美声民族组冠军沈从月登台献唱《忆秦娥·衡山月》，歌声雄浑铿锵，大气悠扬，将古诗词的磅礴意境与歌曲旋律完美融合，为整场展演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
2: 平湖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舞台，能够让我融入到我们的群众生活当中，文化的交流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忆秦娥·衡山月》这首作品呢，它也是我在平湖村 K 决赛的选曲，我认为这首歌它雄浑有力，同时它也是中国古诗词的一首作品，能够为我们的文化注入一些不一样的元素。
1: 舞台之上，国风古韵与流行歌声交相辉映，青少年组冠军向丁安然带来粤剧经典选段《梁祝回十八》，稚嫩身影婉转开唱，唱腔灵动，韵味十足，为群众舞台注入浓郁国风气息。
3: 我很开心，然后也很骄傲，因为粤剧现在火了嘛，然后现在又是一个唱歌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想把粤剧带给大家，然后一起传承粤剧。
1: 本次全民村 K 大赛涵盖了美声民族、通俗流行、青少年、中老年4个组别，吸引了近1000人报名参加。选手们经历海选、半决赛、决。

0: 赛等层层角逐，最终站上展演舞台。整场演出汇集童声表演唱、民歌演绎、传统戏曲表演等十多个优质节目，
1: 举办得非常好，真的。我在刚刚在家里，我听到歌声然后再出来的。我是外地的，然后来到平湖是觉得挺好的，这地方人文地理都非常不错，
2: 非常棒，非常棒。希望多组织吧，多组织一些活动，因为是本土选手嘛，相互交流，互相学习，值得推广。
0: 另外，现场配套打造的《因为有你》悦动市集同样人气满满，市民游客驻足打卡非遗文创，品尝特色美食，在歌声与烟火气中沉浸式感受平湖热闹鲜活的夜间文化生活。记者王辉、范世峰报道。昨天上午，科迈精密机床平湖有限公司年产3000台高端 CNC 智慧工厂开工建设。这是我市全力补链强链，优化产业生态，推动数控机床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延伸的重要举措。
3: 这里是科迈精密机床平湖有限公司的项目现场。那作为杭州惠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平湖建设的第二个工厂，新工厂的三大标杆性优势 AI 赋能、数实融合、零碳引领将为平湖的经济发展再添新活力。
0: 科迈项目将引入国际一流的智能装备和数字化管理系统，重点开展立式、卧式加工中心、龙门加工中心及自动化生产线等核心产品的研发制造。项目采用高端 CNC 智慧工厂模式，依托 MES 智能排产系统优化生产流程，实现供应链与全生产流程智能化。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设备将达到3000台，新增产值10亿元。据了解，科迈是杭州惠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平湖的第二家工厂。此前落地的益达工厂产品主要是面向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以及一些 3C 电子消费的行业。杭州惠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平湖生产基地负责人王烨：
4: 科迈的定位呢，我们会聚焦在接下来国家重点部署的 AI 算力以及具身机器人的加工应用。那这个是从产品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更加的面向智能行业。那么同时我们的机床也会给它进行 AI 赋能，我们在控制界面里面会引入一些智能的人工辅助编程，来降低操作人员的编程的难度和工艺人员的要求。那这样的话来更好的迭代我们的技术，使我们的产品更具竞争力。
0: 近年来，平湖经开坚持走高端智能制造之路，目前全区已集聚机床整机及相关零部件企业100多家，产值规模近100亿元。日前，一场制造业场景机器人应用对接交流会在平湖市举行，近10家机器人企业集成服务商与40多家制造业企业现场对接，推动机器人技术与平湖制造业深度融合，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我们来听报道。
5: 会上，落实浙江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普罗宇宙机器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嘉兴晶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机器人企业和集成服务商，展示了各自核心技术与落地案例。嘉兴晶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国全：
6: 仓储方面，我们主要实现原料半成品的智能化仓储，要建一个中央集成仓，我们叫 CTU 仓或者 STU 仓。半成品全部放在这个车间里面，它会向空间发展，它会实现自动的快速分解。不同的生产工位需要的时候，它会自动把这些相关的半成品主动送到工位，所以它实现的叫货找人。
5: 参会的40多家制造业企业涵盖汽车零部件、数控机床、服装箱包等多领域产业。现场制造业企业代表也讲述了生产线痛点以及机器人改变需要机器人有精细的操作能力和高稳定性。服装箱包产业则希望机器人可以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和订单需求快速调整生产参数和工艺流程等。浙江巨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厂长滕景苏：
7: 第一个是我们在这个搬运行业，第二个来讲的话，在生产过程当中一些插件组装测试环节都会用到这个机器人。参加了这个机器人大会之后，我们感觉到有很大的一个收获，后续我们会在机器人这一块相应政府的一个号召积极地去导入。
5: 平湖市是省级 AI 算力与新一代智能终端未来产业先导区， AI 加制造获评省级服务型

0: 制造区域试点。目前平湖市人工智能产业有归上企业约40家，此次对接交流会打破了供需壁垒，挖掘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应用场景，助力平湖市制造业迎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新未来。
1: 记者沈敏杰报道。昨天上午10点，2026年第三期青年夜校课程准时开抢，上新了不少技能型课程，受到了市民的欢迎。报名开启没几分钟，已经有不少课程被秒空，网球、匹克球、蛙泳、瑜伽等热门课程依旧十分抢手。本期青年夜校的精品课程数扩展到了130门，同比增加30%，学习名额达1500个。技能课程联合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各镇街道、城校等社会资源，上新了23门精品课。市人力社保局职业能力建设科工作人员宋子怡：
2: 既有像中式灭点师、育婴员这一类学完就能用的实用生活技能，也有像 AR 办公应用、3D 打印与设计这类紧跟产业趋势的数字化技能。在点位布局上，除了市区3所公办院校外呢，我们首次把夜校课程下沉至乡镇城校，让乡镇青年在家门口就能上课。区别于传统的技能培训，夜校的课程的话多安排在晚间错峰开课，多课次，低门槛，部分课程呢还可以考取技能等级证书，帮助我们青年技能成才，技能就业。
1: 此次青年夜校新增了盲盒体验课，99元就能解锁3节课程，课程上线没多久就被一抢而空。平湖团市委工作人员张天宇：
3: 这个板块中呢，我们分为了手工类、活动、生活类和运动类3种不同类型的盲盒，然后我们会在报名开课前，提前就是透露盲盒中的一门课程，然后让大家提前了解这个盲盒的风格，然后来更有针对性的进行挑选。
1: 第三期青年夜校报名持续到9月23号上午10点，目前已经有1100多人报名，80%的名额已经爆满。记者李成香报道。近日，2026嘉兴市我们的节日中秋暨第5届浙沪青年诗词大赛决赛在广陈镇举行。30名浙沪青年以诗会友、闯关飞花共迎中秋。决赛现场答题环节共设5关，其中点字成诗要求选手在1分钟时限内，从大屏幕呈现的12个散字中精准选取7字，组成一句完整的7言诗句。诗乐征辉则要求选手根据大屏幕展示的蕴含诗词意境的画面，准确说出对应的诗句。经过多轮闯关，最终晋级的3名选手进入主题飞花令对决，选手们你来我往，精彩对答。几个回合的激烈比拼过后，来自嘉兴大学平湖师范学院的大3学生姚望，凭借扎实的诗词积累和稳定的临场发挥，夺得大赛状元。
4: 诗歌的美其实很有说头了，从唐诗到宋词，其实这些诗词都是积淀着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然后其实不只是说从读上面讲，读上面它有平仄、有节奏、有节律，然后同样的从画面上来讲，它是非常有画面感的，也有我们中国古画的那一种古朴之美。
1: 浙沪青年诗词大赛历经5届深耕，已成为两地串联人文情谊、更续宋韵文脉的坚实纽带。本届大赛将宋韵风雅、孟坚故里底蕴与本土酿造文化有机融合，以诗词加产业跨界融合，让古典诗词焕发新活力。好，下面播送简讯。前天下午，小红书达人游瓜城主题推介活动暨李玉平湖产品发布秀举行。本次活动特邀27位江浙沪小红书达人齐聚平湖，以年轻化、网感化视角解锁平湖工业加文旅融合新场景。前天下午，平湖后生青年理论宣讲研学提升活动进行了风采展示，45位宣讲员分成5组，从理论辩论、蹲点感悟、才艺宣讲、现实宣讲等环节进行分享。
5: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儿，阿奴给你说新闻。
6: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江。今年是西瓜娃娃赛事创办20周年。上周六下午，2026西瓜娃娃童梦新秀在传媒中心大剧院上演。这场属于平湖少年的艺术盛会，不仅带来全新升级的视觉盛宴，更是串联起20年来平湖这座城市的童年艺术记忆。 9岁的张一涵是今年声乐组金奖得主。

0: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与西瓜娃娃比赛，但登上最终的舞台还是第一次。从起初的懵懂登台，到如今能够从容完成表演，赛事见证了他的成长。
1: 今年的话，我有点放松，第二年上台的时候稍微有点小紧张，今年的话就是大大方方的站上台了。我想送给自己的就是只要努力就可以获得胜利。
0: 家长张露芳，
2: 这个节目其实我觉得非常好，给了很多孩子上台展示的机会，我觉得很锻炼人，因为一次次比赛嘛，从失败到这次拿奖，我觉得他真的进步很大。
0: 今年的西瓜娃娃大赛首次开设声乐、舞蹈、器乐、书画、语言五大专场，展现少年儿童的艺术功底和综合素养。赛事从七月启动报名以来，共吸引了近300名少儿选手参赛，创下历史新高。经过海选、晋级赛多轮选拔，56名小选手成功晋级最终展演。西瓜娃娃选手车瑞瑜，
3: 以前还没有来过这里，今天要表演小小西瓜动作，挺开心的。
0: 除了新晋选手的精彩表现，今年20周年展演的特别彩蛋历届西瓜娃娃选手云亮相环节也带来了十足的惊喜。他们通过视频方式重回西瓜娃娃舞台，从以前登台的小小孩童，到如今带着一身光亮奔赴各处的青年，西瓜娃娃的经历成了很多人成长里最扎实的一份底气。
4: 大家好，我是第一届西瓜娃娃的参赛选手，
5: 可我还找出了我20年前的参赛奖杯。
6: 而那场比赛其实对我学生时代最大的影响，就是它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了。
0: 作为平湖标志性的少儿文化品牌，西瓜娃娃赛事从2006年创办以来，已经累计为超5000名孩童搭建起艺术展示的舞台，成为陪伴一代代平湖少年成长的文化 IP。20年来，西瓜娃娃它早已不只是一场赛事，更是平湖代代孩子共有的触手可及的童年星光。平湖市传媒中心广播部工作人员赵云龙。
7: 有些小朋友呢可能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是他们对于这个舞台始终没有忘记。对于我们这个西瓜娃娃的比赛来说呢，从2006年举办到现在20年了，每一年我们都有200至500名的选手能够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比赛。我相信只要大家来参与我们西瓜娃娃的比赛，他们收获的不仅是荣誉，更多的是一种成长的历练。
8: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906早新闻播送完了。
9: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0: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1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10: 徐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1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1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唱得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梳，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

0: 唱响平胡好腔调。
1: 小朋友，你想学吗？
2: 想。
1: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2: 平胡土才有九九归。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0: 瑶瑶学得真不错。
1: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
3: 我是国家级非遗平胡博字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2: 传承趁少年，
4: 博字声声明古韵，平胡后生共传承。
5: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变振兴，
7: 足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8: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9: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2: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0: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2: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10: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1: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2: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2: 我家乡是平湖新，
13: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4: 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15: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7: 飞越逍遥散，琴声好风光，
18: 守护绿水青山，
19: 共筑美好家园，
20: 点亮幸福未来。
4: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21: 婚礼啊，就应该办得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2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2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
2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2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27: 蹦蹦蹦，
28: 浪漫不浪费，
22: 简办不简爱，
28: 移风易俗，
22: 从我们开始。
27: 蹦蹦蹦，
25: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29: 确实好吃。
25: 哎，别往下扔。
29: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30: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25: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29: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30: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4: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31: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11: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今天东北到东风三到四级，明天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今天最高地面温度40到45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气象再播送一遍。 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后天。

0: 多云到阴，今天东北到东风三到四级，明天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今天最高地面温度40到45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气象播送完了。
1: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2: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4: 长亭外，古道边，
3: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FM90.6，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5: 爷爷，你在练什么字呀？
6: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他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5: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6: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5: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6: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3: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7: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8: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置，快点快点抢！
9: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置，快抢！
10: 快抢！快抢！
7: 不舒适，请保持安静。
8: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9: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1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1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FM 90.6，本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1: 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北京时间6:3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2: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2: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

0: 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

0: 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

0: 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4: 小点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3: 已经反超日本队。
4: 小点说，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3: 拉开了
4: 当兵，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5: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3: 金牌，
4: 金牌了，
3: 85.65分，张伯恒战胜。
5: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6: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6: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 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6: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6: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3: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2: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23到31度。
3: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3: 浙江省文化新三样产业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多个项目现场签约。
2: 用意念操控设备展开较量，数贸会亮点活动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
3: 浙江首批科学数据官完成首轮培训，科研负责人集体学习大模型。
2: 国内外新闻。
3: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事刑事交叉案件司法解释，完善具体适用规则。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4: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3: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郭家坤说，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宣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明天到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与关于第四届两主论坛筹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两主论坛重要贺信精神，紧扣国际视野、中国气派、浙江韵味、文明主题，把各项筹备工作做得更精细、更周全，奋力推动论坛筹备再上新台阶，同时结合做好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文章，持续提升论坛影响力和拉动力，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明天在杭州开幕。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专程前往杭州大会展中心检查数贸会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进一步做优服务、做精细节，高质量落实各项筹办工作，确保办成一届更高水平、精彩纷呈的数贸盛会。目前，数贸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已吸引超2000家参展商、1.2万余名国际客商参展，各项活动准备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刘杰实地查看数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检查场馆和沿线周边环境，细致询问筹办任务推进是否到位，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并与参

0: 展单位和企业交流，了解参展准备、品牌打造、订单对接等情况。刘捷强调，办好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浙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充分利用最后冲刺的窗口期，查漏补缺，完善细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沟通对接，不断完善气象、安保、消防、网络安全等各项应急预案，确保安全有序，万无一失。要聚焦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主题，精心打磨主题展区、特色展陈，全景展现数字贸易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成果，不断放大人工智能开源开放生态的整体效应，让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可看、可感、可体验。
1: 部省工商联主办的浙江省文化新三样产业推介活动北京站昨天举行。活动通过产业推介、资源对接等形式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在北京丽晶酒店宴会厅，来自浙江和北京两地文化企业的2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进行交流、推介和分享。现场，宁波市文化新三样产业集聚区、浙南 AI 内容创作与传播基地等六大产业平台依次上台推介。平台之一杭州未来科技城以人工智能为产业底色，汇聚阿里巴巴、菜鸟等头部企业。管委会招商部部长李国栋说，今年1到8月，社区内的近200家文化类企业营收已经超过4000亿元，他们会搭建覆盖企业从研发孵化到产业化的全生命周期扶持体系。
3: 资源包括一些人工智能的模型，在我们的这个产业社区里面是特别多的一个存在。大家来了科技城，我们会做好桥梁跟服务。我们还设立了2亿元的文化支持基金和2亿元的微短剧基金，实现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回应和诉求。
2: 当下文化新三样正借数字技术之力，向全球源源不断讲述东方故事。 AI 赋能生产，人机协同创作，加速海外市场布局，成为现场反复被提及的行业关键词。北京点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鲍亚明深有感触。
4: AI 的进入，以前我们无法拍的世界末日题材、科幻题材，包括很多我们传统文化，像《山海经》《西游记》等这些内容，中式的想象力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以前我们拍真人剧可能要3个月到6个月，现在我们通过 AI 以周为单位去计算这个生产周期就可以。以前翻译一部剧的话，大概需要2-3千的成本，那我翻译10个语言版本，可能就已经2-3万。AI 加入的话，需要200-300，甚至更少，我们就可以完成多语言配置。未来5到10年，可能海外的短剧市场能达到1500亿。
2: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的先行者，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了11.8%，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加速成长为浙江文化产业的新引擎和出海主力军。去年浙江归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营收超过了1.8万亿，浙江文化产业规模仅次于北京，排在全国第二。今年上半年，全省归上的文化新三样企业营收接近1400亿，同比增长15%。省工商联一级巡视员林建良说，浙江的文化新三样已成体系化、集成化、全域化的发展格局。
5: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国际科技的创新中心，浙江是民营经济发达、数字基因深厚的创业沃土。在北京举办推介活动，就是要进一步激活浙江文化产业创新的活力，吸引更多的优质文化项目和优秀的企业落户浙江，共同开创文化新三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现场一批项目达成合作，包括17个签约项目、8个战略合作项目、5个中世基地战略合作项目，投资总规模超15亿元，涉及文化 IP 类、文化科技类、文化制造类、文化出海类等多个方向。
6: 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决赛昨天在杭州举行。参赛选手用意念操控设备，展开一场不动手不动口的特殊较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7: 赛场上，运动轮椅缓缓启动，穿过窄道，绕开障碍，机器狗根据指令移动，完成导航、避障，无人机接连完成起飞、降落、旋转，一个个以往需要手动完成的动作，此刻都由脑电信号发出指令，选手们不动手不动口，就能让设备理解自己的意念，科幻感满满。 在脑控打字赛项中，选手佩戴非侵入式脑电采集设备，注视屏幕上不断闪烁的字符，通过

0: 视觉诱发脑电信号，完成字符选择和输入。参赛选手苏州念及科技研发经理张伟仅用一分四十
1: 一个言论啊，就是说每个月都有适合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想问一问各位有没有体验过啊？这个呢，我看到这个的话题的时候，我也就想，我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后来我想一想，其实每一个月也都是有相应适合旅行的城市啊。今天也想让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俩先给大家推荐一下。晶晶姐姐，如果放在六七月份的话，你会选择去哪儿？
2: 你这个时间段选的，我这是六七月我都不太出得去。
1: 七八月份，
2: 七八月份，对，我一般就是我的长途旅行，
1: 你一般都是这个时间。
2: 对，
1: 我刚才记错了，
2: 对，
1: 暑假，
2: 对，我会推荐我刚去过的这条路线。
1: 哦，
2: 大西北，
1: 大西北，
2: 对，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地貌，不一样的风景。然后呢，可能像现在这个时间呢，你如果走这条线的话，你像去那种祁连山大草原啊这种地方的话，已经在开始下雪了。那就太冷了，
1: 确实太冷了。
2: 然后呢，比如说五六月份去的时候，它这个大草原上的草还没有绿
1: 啊，
2: 那么我去的时候是七月底八月头，
1: 对，那时候草长出来了。
2: 对，然后就是哇，一片绿茫茫的这种草原啊，然后牛啊羊啊在上面吃草，
1: 老出片了。
2: 对，这出片是
1: 老有效果了。
2: 这个就没有深度，你知道吗？
1: 没有深度，那你来点深度的。
2: 对，然后就是在这种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啊，就是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你会觉得特别的自由奔放。骑骑马，
1: 这
2: 对，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是属于运气比较好的，因为这条线的话有几个地方是非常热的，像这个敦煌啊，
1: 就是热是温度啊，还是人流量？
2: 都多
1: 啊，温度也高，人流量也大。
2: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我选的还是挺好的，因为你出去西北的话，主要是看风景嘛，对不对？这种
1: 你不出去吃点东西吗？纯玩儿去。
2: 就是我这个人吧，就是对于
1: 不太在乎那些方面。
2: 对，对于风景比较感兴趣。
1: 主要是照片啊，主要是照片吧。
2: 对，有好的一个风景，对吧？有绿油油的草地，你才能拍出在草地上面奔跑的这种感觉。
1: 你看，最终目的出来了吧？所以这个每个月其实都有适合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啊。今天也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大家有没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啊？朋友们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当然在此也是特别感谢嘉兴银行平湖支行为本环节听友提供的奖品。那存款贷款就到哪儿呢？
2: 嘉兴银行。
1: 哎，没错，朋友们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早上的有奖互动问答啊。今天早上有奖互动问答呢和鸡蛋有关啊。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鸡蛋一旦进入到冰箱之后就不爱说话了呢？
2: 好好想一想啊，为什么呢？
1: 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啊，为什么鸡蛋进入到冰箱之后就不爱说话了呢？这为什么呢，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互动一下，来说一说今天答案啊。

星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信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

0: 好，朋友们回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跟大家来说说今天早上的有奖互动问答啊。这个为什么鸡蛋一旦进入到冰箱就不爱说话了呢？
1: 是的，
0: 答案是什么？就是因为变冷淡了。所以
1: 冷掉的蛋。
0: 对，非常不好意思啊，朋友们。又是让大家抠脚底板的这个状态出现了。
1: 但是我们两个群啊都有听友答对了啊，
0: 对，
1: 非常棒，
0: 恭喜各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一起来聊聊我们今天早风的话题。
1: 是的，
0: 每个月都有适合旅行的城市吗？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推荐啊？
1: 对，
0: 那刚刚金姐说到一半了吧？说到一半就是说到这个有关于她去西北旅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1: 是的，
0: 在几月份了？
1: 我是八月份，七
0: 月
1: 底八月头去的。对对对。
0: 去了之后，这个除了拍照风景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推荐？
1: 拍照风景还有风景
0: 还有没了？
1: 就除了风景，
0: 你看你这一路。
1: 那你去西北不就是看风景？
0: 就是看风景是吧？
1: 对，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0: 他那边饮食和咱们这边有什么区别吗？
1: 你看，说到底就要听我说吃的。他们的饮食，
0: 我比较好奇这块是不是天天都是这个牛羊肉之类的？
1: 对，吃的很多的就是牛羊肉，
0: 牛羊肉为主。那你去吃那个牛羊肉，一定特别爽。
1: 是挺爽的。
0: 对，就没怎么吃。
1: 但他那个，我觉得他那个吃的就特别的实诚。然后就是分量特别的大，
0: 特别足是吧？
1: 对。然后我第一天的晚上，我们去吃了当地非常有名的夜市嘛，然后，就是都是很大盆的上来，我们点了大概三个菜。就都吃了差不多一半，
0: 哦，
1: 就吃不下了。
0: 了解，了解，了解。
1: 对对对，然后他那边的其实，我们去的时候
0: 确实肚量比较小。
1: 我其实也明白你为什么要说吃的啊，就是吃呢，可能跟这个季节也是有关系的啊。
0: 那当然了。
1: 对，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正好碰上敦煌那边就是那种李子，小甘杏，小黄杏，成熟的时候。我们去的还稍微有点偏晚，它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小黄杏就是正好丰收的时候。
0: 对，
1: 然后那个小黄杏非常的好吃，甜甜的糯糯的，然后他们那边所有的水果都很好吃，
0: 都比较甜一些是吧？
1: 对，比较甜，因为光照比较强嘛。
0: 是的，没错。
1: 然后比较甜。
0: 对，
1: 我买了好多波水果。
0: 对，那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是九月到十月这个阶段，晶姐也有什么推荐吗？因为晶姐老是经常出去旅行，然后资金比较雄厚，知道吗？像我这种就是很多时候都得借着机会出去旅行，然后都要这个自驾游，然后要这种零成本游，尽可能的零成本。
1: 这说的也太惨了，
0: 住都不敢在外面住，都只能在
1: 车上
0: 住。
1: 睡车上是吧？
0: 对，有的时候在这个野外去打个地铺，洗澡也不敢洗，也不敢住海景房，反正。好，不扯了啊！这个九到十月份有没有什么推荐？
1: 九到十月份，其实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啊，叫做“秋风起，蟹脚痒”。
0: 蟹脚痒，吃蟹子。
1: 对对对，我知道你非常喜欢吃啊，所以我就把这个话题跟这个旅游的话题啊，跟这个吃联系起来。
0: 这是一定的，
1: 对，
0: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旅行到另外一个地方，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这是不可避免的。
1: 对对对，
0: 必须要的，你不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大老远的，我从平湖然后跑到哪儿呢？就像你说的，跑到西北去了啊！我吃了一碗兰州拉面。
1: 兰州拉面我确实吃了，
0: 是吧？
1: 很好吃。
0: 那西北的兰州拉面确实很好吃。
1: 对
0: 啊，比如说我的这个从平湖大老远的跑到海南去了，我来了碗兰州拉面。
1: 那就不太合适了。
0: 沙县小吃，
1: 对
0: 吧？那就
1: 不
0: 一样了。

0: 对对对，所以接下去这个这个时间啊，其实是去比如说苏州啊这种地方还非常好的，因为我之前就是刷视频的时候啊，刷到了像那边的那种那种蟹宴的那种套餐，现在有了这种套餐，其实这个也不是很贵哦，对，吃蟹
1: 万把块，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
0: 就差不多就是几百块钱，小几百，
1: 对
0: 啊，就能吃到好几只螃蟹，然后那边的一些特色菜，
1: 我觉得像吃这种应季的啊，我觉得是比较推荐的，我就很不太喜欢吃反季的，就比如说冬天吃西瓜这种，我很少这样去吃，因为我觉得即使这样去吃，也品尝不到它最鲜的，
0: 对，
1: 或者是最好状态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其实所以我给自己设计的这个路线啊，但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想去就是苏州那边，吃吃螃蟹啊，在这个阳澄湖边走走啊，太湖边走走啊，我觉得都是不错，因为接下来这个天气非常的凉爽啊，秋高气爽。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再晚一点的话，我可能会去这个采橘子，去海盐那边，又离我们平湖比较近嘛，
1: 挺好。
0: 对，海宁、海盐去采橘子，都安排好了。
1: 这么一看，晶晶姐姐也没走过太远的地方，都是周边儿，你看看到？都周边儿，
0: 因为我的放假的时间跟你们不一样，
1: 对，
0: 我接下去没有长假，
1: 没有长假了，
0: 对，只能周边游一游。
1: 其实9、10月份我很推荐大家的，今年有一个流行词叫赶秋
0: 啊，赶秋，
1: 赶秋。然后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刚才晶晶姐说了这个西北，我觉得西北也行，然后往北边走，其实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因为我希望大家尽量能稍微走得远一点，这样的话呢，能多贡献一些这个资金。因为北边的话，南北的这样的一个差异，确实包括这个自然环境啊，包括人文环境啊，这都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0: 非常大。
1: 然后包括这样的美食，对吧？这也是我每次提到旅行必须要提到的一个点，因为我出去旅行必须要第一眼就要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好吃的，包括你看像我来说的话，我现在也特别想去哪儿呢？我特别想去扬州，我特别想去扬州。
0: 你现在下扬州的这个时间好像
1: 对
0: 跟大家不太一样哈，
1: 不一样是吧？因为我刚去过北方，所以不想再去了啊。去完北方就是前一段时间回家了嘛。我想可能有我这个微信的朋友，大家也都知道啊，大家看到我发的这个照片了。确实现在的北方真的很好看
0: 哦。我其实一直很想去北方，就是也说了很久了啊。
1: 就是西北和东北，我觉得还不一样
0: 哦，完全不一样。
1: 还有正北，正北也不一样。正北方就是新疆那边。
0: 是的，是的，
1: 也都不一样。
0: 我先问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的确也自己很想了解，就是去东北的话，就是你推荐几月份去？
1: 去东北，现在去有点冷了，现在去稍微有点冷了，因为进入到10月份的时候，东北就要供暖了，知道吧？现在去有点冷，可能这个8月份左右，也是8月份左右，但是现在去你能够看到东北不一样的风景。
0: 我想看雪啊，你非要让我这么热的时候去干什么？
1: 那不行，看雪那得12月份。12月份差不多啊，
0: 东北就得玩雪啊。
1: 现在去的话是能够赶上东北的秋天的，像我们家来讲的话，因为我们那边只有一条主干道，这条主干道连接着很多的农场，这和这个南方不一样，我们农场之间基本上这个间距啊在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在这条路上旁边全都种的是柏杨树。
0: 哦，我以为是玉米呢。
1: 哎呀，这玉米也有。更多的看到是水稻，因为我们那边是水田为主。你看到一大排高高的那个白杨树，沿着路边，现在都是金黄的状态。
0: 哦，
1: 就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那个电影叫什么《满城尽带黄金甲》，
0: 对
1: 吧？
0: 说的就是
1: 就那种黄色，就是黄金色、金黄，就黄金色、金黄色，就是充满了你整个路边的那种感受。
0: 哦，
1: 特别是伴着夕阳西下的那种状态的时候，然后你自己开着车，因为我们那边是确实太远了，然后呢人又不多，所以你路上很少能够见到这个，特别跑高速啊，很少能够见到车，你在高速上跑或者下面乡道上跑都是非常非常治愈的。它和城市里面有很大的区别。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叫抚远。这也是我老家
0: 哦，
1: 我非常带大家去，因为抚远东极机场，大家可以去搜，因为坐火车呢实在太慢了，我们那儿没有高铁，只有绿皮火车啊，你想体验的话也行。

0: 啊，尽量的坐这个飞机去，
1: 嗯，
0: 哎，从上海浦东转哈尔滨，再转到抚远，一天的时间也能到，
1: 挺折腾，
0: 哎，确实有点折腾。现阶段来说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啊，因为在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行，要不然就是去吉林，要不然去长春，
1: 嗯，
0: 要不然去哈尔
1: 滨，对，
0: 我们所生活所去游玩的都是在城市里面，
1: 嗯，
0: 但是现在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是能够到了下面的这个农场里面，大家对于农场没有任何的概念，
1: 哦，我之前特别感兴趣，
0: 对吧？
1: 因为我经常会刷视频，他们就是现在差不多已经在开始猫冬生活了，就看他们做一些吃的呀，
0: 这猫冬确实有点太早了，我们一般等下雪再猫冬啊，他们就是为了博眼球，
1: 就是现在还在准备状态，
0: 还在准备状态，现在准备这个收获水稻了
1: 哦，
0: 啊，要收获了啊，我推荐这条路线呢，就是从抚远，你可以到这个抚远东极机场，然后到这个东方第一哨，
1: 嗯，
0: 啊，然后可以到那个东极广场，
1: 嗯
0: 啊，这也是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
1: 哦，你就去看看日出，
0: 可以去看看日出，
1: 看看白杨树，
0: 对啊，
1: 吃吃水饺，
0: 烧烤，东北的烧烤那绝对是顶天的啊，
1: 哦！
0: 而且东北的烧烤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您到抚远之后啊，您一定要干嘛呢？您一定要这个。住宿方面就随便安排了，因为我们那边住宿条件也没有达到城里这么好，
1: 反正也没有什么海景房，
0: 对，也有我们那边江景房啊，我们那边没海，没海，我们只有江啊，有江景房，朋友们啊，我们那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就是您可以这个下飞机之后啊，这个因为之间的农场和农场之间的间距太远了，建议大家可以租个车，到下面的农场去转一转。哎，你在农场转一转的时候，你就感觉哎，怎么有点像一个超大型的社区一样？啊，有点像一个超大型的社区啊，就什么都有。
1: 我真的被你越说越没有去那边的欲望。我是听到白杨树的时候，我还就是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啊。
0: 那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文旅推荐官，
1: 然后哎，去农场。
0: 农场它完全不一样，
1: 哦，
0: 你知道吗？就是你在城里生活和在农场生活是两种感觉，知道吧？啊，你可以去看看农场到底是什么样，然后带着孩子，
1: 好的，
0: 哎，
1: 体验生活，
0: 对，体验生活，我觉得你到那边之后，你会觉得哎，节奏慢下来了，
1: 嗯
0: 啊，因为你不知道一天在干什么，也没什么可干的，
1: 人家都在农忙呢，我在旁边看呢，
0: 你就去转转啊，租个车，挺有意思的啊，当然啊，如果说到那种热门的景区的话，我觉得像九寨沟啊，阿勒泰呀，这些九十月份这是要去的，然后包括你看像九月份的那个敦煌，这也是可以去的，可以去那个鸣沙山去看看日落。
1: 哦，对对
0: 对，
1: 我八月份的时候去的时候也看了，
0: 哎，
1: 对，因为八月份的时候可能白天实在是太热太晒了，
0: 嗯，
1: 然后九月份的话呢，这个气温就下来了，
0: 是，
1: 嗯，
0: 然后另外时间呢，我们从十月份跨过啊，这个来到十一月份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南京看一看，
1: 嗯。
0: 哎，那个梧桐叶落下来那种感觉特别棒
1: 啊，哦！对，
0: 然后包括因为我在南京生活了一年嘛，
1: 嗯，
0: 然后整体的这种感受，其实在十一月份，我认为这是最最好看的南京，最好看南京啊。然后另外呢，之后就是到了冬天了，冬天的话，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我们这个哈尔滨啊，或者是吉林啊，也都是可以的，去雪乡去看一看，去转一转啊。尽可能的，像我来讲的话，我喜欢到一个地方，我喜欢去租车。然后坐着车，我自己开着车去玩。
1: 对，
0: 我不太喜欢去抱团儿，哎，因为抱团儿来讲的话，每天就跟上课一样。
1: 对，
0: 所以我其实更多的喜欢自己规划一下，然后自己开着车去旅行啊。也希望大家啊，在今年的这个十一假期能有一个比较顺利而且美好的这个旅行吧。
1: 嗯。